0: 做某种决定所产生的念头。动机，它是一个人心理和行动一致的一大倾向。理念实施的总是源头。在心理学中，动机是一种内在状态，它促使个体从事以目标为导向的行为，设计行为的发端、方向、强度和持续性。通过激发和鼓励，使人们产生一种内在驱动力，使之朝着所期望的目标前进的过程。在音乐世界中，动机指作曲者在作曲时的一段简短的音乐灵感，反复再现了几个突出的音型，一小段音符构成了音乐片段，是构成音乐的基本材料。这些创作音乐的想法通常决定了该作品的主要基调，对作品有着特殊的意义，是可以用来辨别音乐主题的最小单位。
1: Motivation to go